0: 然后蛋炒饭，海蛎煎鸡蛋。
1: 好的，
2: 是不是啊？
0: 好，
2: 有什么需要等一下再说。
0: 好的。
3: 说是这边地区的这个青稞蛋特别好吃，然后我们就过来吃这个青稞蛋的菜。
4: 이곳산쿠이마을의명물은청란인데요푸른껍데기속에고소하고진한노른자가들어있어인기랍니다
5: 咱们这边山水好啊，五黑鸡下来的都青稞蛋，本地人呢都比较喜欢吃这个蛋。
4: 그래서이지역식당에선청란요리를판매하는곳이특히많습니다기름넣은팬에서청란을익힌후밥과각종채소를넣고담백하게볶아내면청란특유의진한풍미가고스란히살아있는이지역의명물청란볶음밥한그릇이뚝딱완성됩니다두번째음식은뭘까요
5: 海蛎煎蛋葱姜然后胡椒粉放点鸡精味精盐
4: 청란을풀고쪽파와굴을넉넉히넣고팬에서노릇하게부쳐내면청란전완성이고요토마토를볶다육수를넣고마지막에청란을풀어넣으면부드러운청란탕까지완성입니다
3: 어谢谢鸡蛋蛋炒饭好
6: 一下餐具哦
3: 哎好谢谢
0: 福建爽
4: 청란볶음밥부터청란굴전탕까지청란요리한상이차려졌습니다
3: 吃啊，怎么不吃啊？吃。
4: 맛은어떨까요
0: 可以的比普通的鸡蛋鲜一点味道更好
7: 他们家特别好吃特别是炒饭炒这个都好吃他们家
4: 그럼이청란은어디서가져오는걸까요
2: 山上有一个养鸡农场我们鸡蛋都是他们特供的
4: 청란이생산되는곳을찾아구불구불험난한산길을달린지한시간드디어해발1000m산속에서당농장을발견했습니다우리나라당농장과는사뭇분위기가달라보이는데요
8: 大家好这里是我是小徐这里是平坊农场养了我们有8000只的五黑鸡产的是绿壳蛋然后我带小郑们去捡鸡蛋一起好小郑今天鸡蛋多不多
9: 多
8: 你看今天鸡蛋特别好看好几种颜色 对有颜色的我们每天都在我们的平坊农场努力奋斗工作着加油
4: 면적만약33만제곱미터로축구장46개를합쳐놓은규모이곳에서키우는닭들도일반닭이아닌오골계로중국현지에서보양식의식재료로귀하게인정받는품종입니다그런데저멀리움직이는뭔가가보이는데요당농장에웬열차가있는걸까요
10: 저就是单轨小火车嘛就是专门拉那个货物的用这个呢主要是拿来喂鸡啊然后做一些货物就因为我们每天的话要从这个地方鸡舍的这里把这个鸡吃的饲料全部用这个托运下去
4: 워낙농장부지가넓다보니작업의효율을높이고이동의편의를돕기위해5년전농장에모노레일을설치했습니다
8: 对的他就是知道给他送吃的来了
4: 모노레일이가장용이하게쓰이는건사료를줄때입니다산에위치한농장특성상무거운사료를들고오르내리기가만만치않아모노레일을사용한다네요
8: 以前没有这个轨道的时候啊都是用我们的肩膀去挑那个食物啊所以说很不方便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建了这个轨道为了一趟食平时味道要4个小时5个小时有了小火车啊10几分钟20分钟就搞定了
4: 모노레일은두대가있는데길이는총 2.5km 정도됩니다사료를다준뒤엔곧바로달걀회수작업에들어갑니다사실당농장에서가장큰일은달걀을모으는겁니다그런데달걀을꺼낼때도따로방법이